0: 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共建共享，我是用心用情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6: 内丘县酸枣容器疫苗激活产业富民路。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完善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发展中收获稳稳的幸福。做优基层服务，筑牢为民根基，围绕做好小切口、大撬动的暖心实事，推动温暖之城更加可感可及。我市探索推广共享管家、智慧物业的模式，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优不优升级。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有了共享管家，龙泉社区入选全国完整社区建设典型案例，邢台物业管理经验在全国推广。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市依托邢台家庭教育会堂，举办骨干讲师培训、高端讲座、家长课堂等活动102场次。市县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100%覆盖，建成100家协同育人书院。常态化开展亲子活动，延伸家庭教育产业链，推动家庭教育产业化、高端化、品牌化。同时着力构建10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打造全程托品牌。市老年大学搭建起由1所主校、13所分校、53个社区教学点、2个乡镇基层教学点组成的立体化办学体系，坚持老龄服务和全龄服务相结合，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探索多元发展模式，加快社区养老食堂建设，精雕城市肌理，打造宜居家园。我市坚持践行精致城管理念，通过机制创新、环境整治、功能升级，让城市有赏心悦目的面子，更有宜居舒心的里子。

0: 建立中心城区城市管理部门联席会议机制，遇到问题跨部门协同发力，快速处置，把市容市貌整治落到实处。规范提升便民服务节点，330余座公园游园实现分级管理，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城市颜值与内涵同步提升。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中心城区45条断头路通车，改造近70万平方米路面，推进雨污水管道、便道改造，城市通行能力和排水防涝能力显著增强。打造市规划广场、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百泉渊水景区等，为市民游客休闲娱乐增添好去处，聚焦群众住友优居需求，系统推动全市住房品质迭代升级。全国好房子建设现场交流会连续2年在邢台召开，累计改造老旧管网1100余公里，路面平整畅通，绿化景观提质，配套设施完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市民居住更舒心。聚焦急难筹盼，增进民生福祉，我市聚焦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谋划推进一批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居民，卫生健康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我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全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巨鹿县召开，邢台医学院成功升本，市中医医院、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晋升3甲，建成全程扁鹊堂40家，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药健康服务。特殊群体关爱与就业提质同步推进。我市持续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托养等各类服务，成立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专班，推进应报尽报、精准施救，深化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新增城镇就业超39万人，生活环境品质持续提升，4万余套国定保交房任务提前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全市公路密度、国省干线公路密度、农村公路密度均居全省第一。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市委、市政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持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书写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事业新篇章。内丘县深耕酸枣容器育苗技术，规模化培育优质壮苗，持续夯实种苗供给基础，为全县酸枣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持续增收注入新动能，在内丘县柳林镇扁鹊药谷酸枣育苗基地，40万株酸枣穴盘苗整齐排布，一株株幼苗挺拔茁壮，长势喜人。种植户正在看苗问价，提前预定即将出圃的优质壮苗。内丘县五郭店乡西田庄村村民张彦斌：
1: 今天来这采购酸枣苗来了，看到人家这个酸枣苗长得挺好，带土气肉包布的。我计划采购1000棵。
0: 内丘县是全国知名的酸枣仁加工集散地，酸枣产业也是当地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对优质种苗的需求越来越高。瞄准这一发展需求，扁鹊药谷大力推广应用容器育苗技术，建成了全县规模最大的酸枣容器育苗基地。扁鹊药谷产业园负责人高清月：
2: 传统的罗根苗，它的这个移栽过程当中，它根系损伤，成活率偏低。在这个串根系容器苗，它的用的是营养土育苗，一般的成活率在98%以上。
0: 98%的高成活率不是偶然，而是育苗理念和技术全面升级的结果。和传统靠经验的育苗方式不同，容器育苗走的是标准化、精细化的技术路线。扁鹊药谷产业园技术员赵建峰：
3: 我们选择饱满成熟的酸枣种子，采用穴盘控根育苗，从基质配比到日常管护都严格把关。传统罗根育苗要半年才能成长成成品苗，我们的容器苗仅需2个月，春夏秋三季可栽种，挂果早，产量高。
0: 周期短、苗质优、成活率高。

0: 高、容器育苗的多重优势，不仅让种植户更有底气，也为全县酸枣产业从零散种植向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昔日的荒山坡地，正逐步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内丘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施俊清。
1: 我们将在全县推广酸枣容器育苗及配套种植技术，扩大优质种苗培育规模，完善从育苗到管护的全链条技术服务体系，带动更多群众靠酸枣致富。
2: 8月15号，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指导、共青团河北省委主办、共青团邢台市委承办的“坚守团圆，青春携进 ”2026 年全国青年婚恋交友活动河北站在仁泽区邢泽湖正式启动。来自各行各业的约200名单身青年齐聚湖畔，在文明婚恋与传统文化交融的游园会中，开启一场青春之约。上午9时，青年嘉宾们在文明婚恋承诺墙上郑重签名，践行低彩礼新风尚，随后步入甜蜜经济展销区自由参观。在启动仪式上，一曲《邢台爱情故事》唱响湖畔，团省委领导致辞寄语青年，单身青年代表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青年交流社群同步上线。随后七夕游园交友会火热展开，七大主题区域同步开放，涵盖家风宣教、交友登记、文化展览等内容，青年们穿梭其间，在趣味互动中拉近距离。游园会持续近2个小时，现场笑声不断，不少青年在互动中交换了联系方式。此次活动为平日里忙碌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轻松相识、真诚交流的契机，同时将婚恋交友与家风文明宣教、和合文化传承、移风易俗倡导融为一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
0: 浪漫七夕即将来临，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建集团、华盈城际公交公司开通“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专线8月15日起运营。据了解，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运营区间由百泉渊水景区始发，途经百泉大道、香都南路、中兴大街、滨江路、国道 G340 等主要路段，终点为天河山景区，全程83公里，设百泉渊水站、五一桥站、好南关站、新世纪广场站、北国商城站、体育馆站等10个站点，覆盖沿线重点区域，方便市民就近乘车出行。发车实行双向定时运营机制，始发时间为每天8点、10点，返程时间为每天15点、17点，精准适配市民日间出游、傍晚返程的出行节奏。
2: 下面播送8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05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内丘县3.1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宁晋县3.34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市高新区3.4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巨鹿县3.50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4.653。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南宫市4.60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清河县4.46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临溪县4.32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沙河市4.082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

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

0: 宽平较高，光进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各位

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

四部件，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

0: 世界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哼，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声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

0: 享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

0: 02-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睁开眼，你的直接重现，一瞬间无言跪下雷电，莫问天这些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下那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变消。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

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如何是好？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然后留下记号。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

0: 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

0: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张

0: 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1: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0: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2: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3: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3: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5: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6: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7: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8: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现在开庭，
10: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9: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

0: 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1: 杜威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

0: 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 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老板，爱冲昏呐，想成功都被你干活。今非昔比啊！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家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 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5: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
4: 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8: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

0: 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减污扩绿，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4: 牛尾河营地公园建设全面完工。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青的美丽邢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精准治污，激活绿色发展动能。5年来，我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工业深。

0: 度减排，聚焦钢铁、化工、建材、玻璃等高耗能重点行业，依靠技术革新推动源头降碳，加快重塑产业绿色竞争优势。为提升大气污染防治质效，我市成立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全市持续强化 VOCs 全链条管控，有序推动砖瓦窑企业转型退出，工业窑炉清洁燃料替代，不断夯实工业绿色转型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累计下降 26.1%， 单位 GDP 能耗较五年前下降 18%， 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22家，累计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29家，省级以上绿色工业园区11家，工业绿色发展能级稳步提升。锚定双碳目标，我市持续优化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不断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新能源产业加速布局。中车风电、中船氢能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当前，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比重达 79.7%， 绿色能源成为电力供应主力，从源头夯实大气治理根基，交通领域绿色转型提及不稳。长征新能源车批量交付，全市域环卫车辆实现全链条电动化，公交车实现新能源全覆盖，700余辆新能源配送车上路，新增出租车、网约车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成果持续巩固。绿色交通设施网络加快完善，全市已建成公共充电桩超15000个，投用多个光伏加储能加充电示范站，15个物流园区加快装备电动化改造。工、转、铁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威县邢冈搬迁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取得实质进展。协同治水，碧水清波润泽城乡，立秋时节是经开区百泉湖碧波荡漾，清泉自地下汩汩涌出，黑鹳、白鹭等珍稀水鸟盘旋栖息，不少市民前来赏泉休闲，尽享亲水生态之美。泉水静涌的喜人景象得益于我市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五年来我市坚持节、管、调、统筹、引、蓄、补协同发力，把七里河打造成为生态休闲廊道。此外，我市将七里河纳入邢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到2035，探索五态并举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体育产业融合发展。2024年，七里河综合治理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十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依托全域水网建设扎实成效，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是全省唯一入选社区市，治水兴城的路径愈发清晰。科学扩绿，夯实全域生态基底，五年来我市秉持科学绿化理念，全域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 213.15 万亩，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西部太行山区，我市推广好市造林法、彩虹山综合治理模式，攻坚干旱实质山地绿化难题，打造万亩七彩太行等生态工程，山区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在平原乡村，累计完成村庄绿化折合造林18万亩，建设37个国家级森林乡村、197个省级森林乡村、400个省级绿化提升村。在市中心城区，邢乡生态园等一批公园绿地建成开放，全域绿色生态网络加快织就。我市坚持增绿与护土并重，不断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净土安全底线。五年来，全市因地制宜推进矿山生态治理，信都区、沙河市、龙窑县三个修复案例实现荒山复绿、景观重塑，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入选全国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迈步新征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将久久为功，抓实污染防治，强化系统协同治理，严守邢乡生态家底，全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
1: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宫市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在虹吸服装有限公司，石磊驻足企业展厅，细致查看精品服装设计款式、面料工艺，详细问询企业产能营收、研发设计与市场销售情况。他强调，要瞄准高端定位，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强自主设计研发水平，丰富中高端服装品类，稳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构建产销一体运营模式，统筹线下实体展示与全域市场拓展，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以展厅展示效应拉动市场订单持续扩容。要聚合集群势能，统筹羊绒、纺织、成衣各环节资源，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推动经营主体协同联动，释放产业规模集聚效应。随后，石磊来到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认真查看连杆精锻件、连杆总成等各类产品。他强调，要做强实体制造，持续改进锻造加工工艺，稳步拓展连杆产品市场销路，保持平稳经营态势，以工业实体经济增长助推全市经济稳步提升。要扩大产销规模，统筹产能调配与市场布局，细分不同应用场景需求，稳步提高系列产品市场覆盖范围。要加快产品迭代，紧跟机械装备更新趋势，研发适配新型设备的连杆新品，持续丰富企业核心产品矩阵。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是指有关部门和南宫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近日，牛尾河营地公园建设全面完工，牛尾河生态工程再添新成果。牛尾河营地公园位于全北大街与香都路交叉口东南角，占地近400亩，整合了原蚕种场收储未利用地块、新营村闲置荒地及园林中心所属苗圃、知春园等区域资源。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科研所所长侯江平：
2: 公园采用一轴两区布局，以骑行绿道为主轴，设置林下休息、骑行露营两大片区，优化植物配置，构建层次丰富的绿色空间。
0: 该公园自7月20日启动建设以来，清理荒草杂树、枯枝杂物14万余平方米，新建改造绿道共计930米，栽植乔灌木1000余株，铺种草坪1.8万平方米，林下播种草籽、花籽130亩。经过系统改造，昔日零散片林空地转变为生态公园，成为展现城市生态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3: 我们将持续做好牛尾河营地公园常态化经济管理养护，定期养护绿植，巡查维护各类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整洁宜居、功能完善的滨水绿色休闲空间，满足市民骑行、享绿、就近休闲的需求。
0: 日前，清河县与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签署系列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搭建正校企协同平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据了解，合作协议内容全面覆盖清河县主导产业，精准匹配清河对高端技能人才、技术研发的现实需求。双方将搭建正校企协同平台，重点围绕羊绒产业高端化、新能源及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打通校企实训通道，前置储备产业人才，针对一线工人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与实操考级服务，有效破解企业在智能化改造、工艺优化、电商运营等方面的人才短缺和技术瓶颈问题，实现高效智力资源与产业一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 8月15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8场赛事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比赛由邢台队主场迎战石家庄队，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主场作战的邢台队士气高昂，开场便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主动发起猛烈攻势。客场的石家庄队同样实力不俗，在攻防两端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与竞技韧性， 两队你来我往，互有攻守，

0: 上演精彩射门与防守对决，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最终比分定格为1-3。
1: 近日，非遗题材儿童励志电影《全未了》剧本研讨会在邢台学院举行。据了解，电影《全未了》以《萍乡梅花泉》为创作根基，聚焦少年励志成长，展现梅花泉文武双修、崇德尚武的精神内核。主创团队代表导演高博、编剧尹继阳分享了影片整体创作思路与剧本构思，讲述了多次赴萍乡实地采风的创作历程，希望借助影视载体讲好邢台本土非遗故事，打造特色文化 IP。 据了解，目前该片剧本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核，正式进入筹备拍摄阶段，计划年内完成成片并全国公映。
0: 下面播送8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86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临城县3.97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4.36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宁晋县4.64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信都区4.71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6.55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广宗县5.843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77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沙河市5.75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南宫市5.71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

0: 加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6: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 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0: 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0: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0: 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

0: 20%，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2: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3: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4: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5: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法律案件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已经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啊，他已经跟我说已经会帮我联系的，谢谢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低保户是否可以减免诉讼费和司法鉴定费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我已经申请了。
3: 在哪儿申请的呢？
5: 在我们威县。
3: 那个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非让我们交，到后来再还给你。他是法院，这是法院的规定，这个跟司法部门他们不很一样。
3: 就是您现在先交，如果有证词的话，回头再补给您，是这意思吗？
5: 嗯，好的，是的。
3: 哎，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3: 哎，你好，您咨询烂尾楼是否可以执行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法院说不好执行，他如果说那边开发商账户上没钱就不好弄。
3: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差不多解释清楚了吧。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哪里？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10年前被判刑，现在是否可以追诉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事儿不好办，你没有证据没法起诉，
3: 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是吗？
7: 啊，他这个就没有证据，你只是怀疑，但是没有证据你也不好起诉，我们现在放着也没追诉。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好的，谢谢。
3: 不客气。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0: 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0: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周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孔立伟。

0: 龚检察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首先呢，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长期以来对形态检查工作给予的关心、理解与支持。同时呢，真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听取，努力让检查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孔检察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民检察院重罪检察部主任温可红和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刘立斌。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人民检察院的检查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检查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或者是通过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龚检察长，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看到这个检查相关的这个工作，我想最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展板，还有一些这个户外的大屏啊，还有新闻媒体当中。您看，其实我看到的很多的燕赵山海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我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这个宣传。那么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重点工作都聚焦在哪几个方面？那这些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嗨，好的。今年上半年呢，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检察机关深化落实1231328总体工作思路，锚定争先进、创一流、树品牌的目标，各项检查工作呢取得了新的成效。其中呢，有37件案件获评省级以上典型案例，12人呢入选省级以上人才库。在服务发展大局方面，我们全面履职检查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共提起公诉2228人，扎实开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专项纠治工作，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纠治问题呢是114个。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起诉35人，帮助挽回经济损失呢是24万余元。第四检察部呢获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持续深化燕赵山海公益检查专项监督，办理环境资源领域案件呢是284件，开展督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监督，助推美丽形态建设。在守护民生权益方面，我们坚持人民至上，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性经济犯罪，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坚决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开展牛羊肉掺杂掺假专项监督和农贸市场农产品安全检查工艺专项监督，立案的是22件，执法检查建议9件，获评河北省肉制品掺杂掺假重点监督领域领办院。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聚焦网吧、日租房、旅馆业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问题开展监督，立案行政公益诉讼23件，民事支持起诉6件，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接收各类群众信访11630余件，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程序性回复与实体性答复。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我们坚持高质效办案，深化法律监督，共办理刑事诉讼监督类案件是2100余件，受理各类民事检查案件是360余件，行政检查案件340余件，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00余件。同时呢，加强检查侦查工作，立案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呢是8件。

八人有对判决率达到了100%。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协政机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检查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0: 刚才呢，您也是从四个方面哈，服务发展大局，还有守护民生权益和维护司法公正，以及队伍建设这四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上半年的工作的整体的一个介绍。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项和大家呢息息相关的。可能大家都觉得检查工作好像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其实是这个方方面面检查呢都在其中呢有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对于牛羊肉啊，还有这个一些民生当中领域的一些检查等等。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问题，也欢迎大家和空间站长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是上半年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开展的整体情况。那么针对下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会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那今天呢来到线上的主要呢是有在重罪检查、经济犯罪检查和控告申诉，那这几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哈。空间站长，下半年我们将会围绕着哪几个重点的方面进行工作的部署和开展？
1: 好的，借这个机会呢，做一汇报和介绍。在重罪检查方面呢，持续严守国家安全防线，建设好平安邢台。近日呢，党中央安排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持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本次专项斗争呢，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组织的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新型的涉黑涉恶犯罪以及相关犯罪。同时呢，重点还要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这个传统的黑恶势力犯罪。在这里呢，也借助航风热线这个栏目，面向广大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果大家发现身边呢有相关的违法犯罪的情况，欢迎拨打12309检查服务中心热线，或者呢到邢台市的全南西大街的337号，也就是我们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大厅向我们反映，我们呢将严格做好线索保密，及时处置，共同守护好法治社会。此外呢，我们将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深化安全生产领域的专项监督，不断强化对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以及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尤其呢对一杀多人等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严格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在经济犯罪检查方面呢，我们聚焦社会发展大局，依法打击非法经营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严惩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的依法平等保护，全链条打击金融黑灰产，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和综合履职，护航新质生产力，深化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区立性执法专项纠治工作，切实规范涉企的执法司法行为。在控告申诉检查方面，我们将继续在提高群众信访回复答复工作的质效上下功夫，确保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加大呢对基层检察机关入驻综治中心工作的督导力度，切实提升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工作。另外呢，就是建立司法救助的大数据模型，加大司法救助案件的办理力度。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科普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的开展的一些情况。其中呢，空检长也特别提到了有几个可能大家也不太熟悉的新的名词，包括刚才提到的软暴力啊，还有这个征集相关的打击黑恶势力团伙的这个线索和情况。那么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线索，也欢迎大家通过刚才空检长介绍的两种方式进行投诉或者是举报。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留言和互动。网络平台当中，微信群的网友呢有关注的，他说呢，有刚才介绍的重大犯罪检查工作，想了解一下重大犯罪检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也了解到 在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第二检察部，主要负责的是全市重大检查工作。那么重大刑事犯罪的检查

0: 这个都是指的是哪些罪名？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第二检察部主任温可红，我们请温主任给大家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和科普。好，温主任。
1: 好，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呢，也称作重大犯罪检察部。我们主要负责办理呢一些重大的犯罪案件，比如说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杀人、抢劫、毒品犯罪等等一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同时呢，我们也对全市的刑事审判监督进行指导工作。
0: 嗯，温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危害国家安全。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词哈，觉得危害国家安全，这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哈，这到底远不远？您结合着实际咱们做的这个检查的案例，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作为公民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来发现和制止这样的行为？温主任，
1: 好，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危害国家安全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间谍，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呢，它事实呢，或许它就在我们身边，就隐藏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你比如说，有的你看着是就是一个兼职，他就是拍拍风景，拍个照片，那么呢，他就可能涉嫌暴露了军事秘密，危害了国家安全。有的是看的是普通的商业往来，也许呢会暗藏玄机，在交易中呢会涉嫌侵犯这个泄露国家秘密。现在呢，很多间谍他都隐藏在人群当中，比如可能他伪装成普通的网友，通过网络呢，这个通过物质引诱的这种方式呢，他给你一定的报酬，让你给他拍个照片吧，那么这样的呢，逐渐的让其陷入犯罪这个深渊。如果遇到这类情况呢，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
0: 嗯，
1: 请及时，如果有这类的情况，请及时拨打12339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反映问题线索，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0: 嗯，好，谢谢温主任您的介绍和解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检察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检察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市人民检察院上半年工作的主要开展的情况，结合着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也做了下半年的工作的介绍。那么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关注的问题和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呢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就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安全生产和危害公共安全案这样的这个罪名，想要去了解一下这方面到底指的是什么。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重罪检察部主任温可红。那我们请温主任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温主任，安全生产工作呢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安全生产的刑事犯罪，那这个指的是什么？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有关于危害公共安全案，这个指的是什么？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危害安全生产的相关罪名呢，在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案这一章中主要是涉及到它的主要罪名呢主要有呢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作业罪、重大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等。我们检察机关呢，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安全生产的这个刑事犯罪案件，并坚持呢治罪与治理并重。那么我们最高检察院呢发布了第八号检察建议。那么八号检察建议呢，主要就是涉及到安全生产方面的内容。我们持续落实最高检的八号检察建议，守住安全生产法治防线。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紧盯高危作业，依法严惩安全生产犯罪。我市目前呢，安全生产类的犯罪呢，以危险作业罪为主。借此呢，提醒广大的这个经营者，危险作业罪呢，它不以实际发生的伤亡结果为前提，违规冒险作业拒不消除整改重大隐患。即便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呢，也可能构成危险作业罪，承担刑事责任。另外呢，目前我市检察机关呢正在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案件专项监督工作，依法呢对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有案不立、违规撤案、长期挂案、定性错误、追责不严等等问题进行监督纠正。请广大群众呢对不报谎报安全生产事故的等等这些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我们检察机关提供，我们将积极开展监督，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3: 好，谢谢您的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现在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给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涉及到的是未成年人的这个姓名，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再公布这个姓名。主要他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4月5号下午的1点，在宁晋县的十中初一的一个学生，这是一个学生在耿庄桥 派出所附近抢了自己孩子的手机，并且呢一直控制到下午的五点钟，并且殴打了反映人的子女孩子，在五点的时候呢把手机还给了孩子，那么孩子呢当时呢就打了110，但是在派出所调查之后呢，以这个被反映人是不满13周岁，不予处罚，因此呢就没有了下文。这位朋友呢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进行相关的帮忙，看看怎么去索取相关的赔偿，怎么办？好，孔检察长，今天我们应该是未成年人的负责的相关的同志应该没有来到现场哈。您看，结合您的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从我们检查这个角度，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呢？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正好呢，我们这个今天参与节目的温主任呢，此前呢负责的就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这最近呢刚工作交流到第二检查部。相关情况呢，由温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3: 好的，好的，温主任，我们请您介绍一下。
4: 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反映的情况，说是这个未成年人是不满14周岁、13周岁，他是因为我国法律的规定，构成抢劫罪呢，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年满14周岁，那么在不满13周岁的情况下呢，如果在学校里出现了出现了这类情况呢，我们依法向公安机关反映，如果说这个他不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就是处以行政处罚，但是我国的行政处罚呢它也有相关的年龄限制，此外呢就是是否构成抢劫是需要通过证据来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的，我们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反映以后，需要通过公安机关来进一步调查取证，才能确定网友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
3: 这位朋友他主要我看他的意思啊，主要是说这个事儿呢也处理了，但是处理结束之后呢，就是没有对孩子的受伤进行这个赔偿，那公安机关没有再去管，就像这种情况他应该去到哪个部门去继续反映他的这个诉求？
4: 是这样的，关于赔偿这一块呢，它属于民事的问题，这个公安机关它处理的是刑事案件。

0: 那么关于赔偿这一块呢，需要是我们当事人通过这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双方协商调解的这种途径来解决。
1: 嗯，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这个行政决定，这个也算是一个有利的证据，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证据到司法途径，通过司法途径，我们去起诉，去追求自己的这个赔偿。
0: 对，通过起诉或者是双方协商，这个调解的方式来得到解决。
1: 嗯，好，
0: 嗯，
1: 谢谢您
0: 好。
1: 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有具体的问题，或者是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温主任，这是一个方面哈。您看，您是分管过，曾经分管过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给这位朋友做出了一个解答。其实大家呢关注的一个热点呢，还有包括这个毒品，毒品呢这个治理啊，我们可能大家在通过影视作品，通过我们的科普也了解了有这样的一些常规的形式，那么现阶段有哪些新的形式？我们大家所不知道的新的形式，您结合着实际的我们的这种办案，能不能给大家也做一些提示？
0: 我们当前呢，这个毒品犯罪呢，还是这个是大家可能觉得毒品也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实际上呢，毒品呢，有的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现在呢，我们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毒品犯罪它之前是以这个传统的毒品犯罪为主，你比如说是这个海洛因呐、甲基苯丙啊，也就是冰毒，以这个为主。那么，现在呢，它是新型毒品与这个传统毒品并存。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种电子烟呀，比如说跳跳糖、糖果呀、奶茶呀，这些毒品呢，它就隐藏在这些食品当中。你比如说新型的毒品犯罪，它最主要的是，就是有合成大麻素、伊托米酯，还有美沙酮等等。这些新型的毒品案件明显的增多，他们都会伪装成这些食品的这种形式呢，它极具迷惑性，尤其是这些青少年呢，对这个认知能力比较弱，它危害极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涉及毒品的，就是涉及麻醒药品，也就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药品，就是一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只不过它列管，就是列入了管制当中。那么我们个别的这些医疗从业人员呢，违规操作，导致医用的这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呢，流入了非法的渠道，成为毒品，它就成为了毒品的替代品，被滥用。更值得警惕的呢，我们现在都通过互联网来这个购买东西，那么互联网再加上物流寄递，再加上我们这种电子支付这种非接触式的犯罪呢，已成为新常态，给我们侦查办案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市的毒品犯罪也是以这种新型毒品为主，比如说贩卖或者制造。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化工产品或者贩卖呢一种药品叫艾司唑仑，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它就是治抑郁啊、失眠呀，就是治这类的精神药品的这种管制的药品。那么我们也提醒的广大听众呢，要警惕这种新型毒品，尤其是呢对于精神类的这种管制的药品，必须呢凭处方购买。禁止私自购买、滥用、转送、售卖给他人，切莫因为无知呢而触及犯罪。
1: 嗯，好，谢谢文主任您的介绍哈，确实是现在出现了新的这个变化哈，也有新的这个犯罪的形式，我们也在针对这些形式开展了我们的检查的这种打击的工作。好，谢谢您的介绍。网络平台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对于检查的工作也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有朋友说12309的检查服务大厅，这个大厅到底是能够实现什么样的职能？那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负责的同志，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控告申诉检查部的主任刘立斌，刘主任介绍一下12309的检查申诉大厅，我们主要有哪些职能，哪些工作和大家息息相关？好，刘主任，请您介绍一下。
2: 大家好，12309检察服务大厅是检察机关设立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规范的检察服务。该平台整合了多种。

0: 服务功能。1309热线电话为观众、为公众呢提供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咨询、权利义务告知等服务，并为律师执业提供预约、阅卷、查询案件信息等便利。同时，它还为特定群体，如民营企业、军金属等提供专门的接待和预约通道。此外，1309检察服务大厅还受理国家赔偿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处理控告申诉案件以及组织公开听证。通过集中规范的服务模式，提升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1: 好，刘主任，您看我去这个大厅当中啊，我去走访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哈，好多人呢是在这儿呢是有这个自己的诉求呢，就是对刑事判决不服，然后呢想要去申诉，想要去检察机关去这个来帮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好多人是不知道这个过程的，包括准备的材料这一块呢，也是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您在节目间直播间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如果对刑事判决不服的话，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材料进行申诉？
0: 好的，主持人。当事人对法院的刑事判决不服，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需要准备以下材料。第一个呢是监督申请书，需要将申请监督的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以及理由等事项写清楚，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全部法律文书啊，这是第二个，包括一审的判决书、二审的判决书，以及刑事申诉审查复查的结论性文书、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若申请是基于新发现的证据，需要提供证据的原件或复印件，并附上证明其相关案件有关联或证明力的证据啊说明，以及申请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呢是代理人的啊委托人的，还要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件以及委托代理的相关的文书。
1: 刘主任，您看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申诉人他有这种家庭的困难或者是经济困难，那我们有没有这种司法的救助，有这种救助吗？
0: 咱们国家呢对这个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以及这个部分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等被害人，如果得不到这个有效的足额的经济赔偿的，可以向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提出这个司法救助申请。
1: 好，那这个司法救助的申请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这个对象他可以去申请这种司法救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主要是呢因为刑事犯罪，包括因为犯罪导致重伤、残疾、死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因责任人难以查找、赔偿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急需救治但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被害人，以及呢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并且生活困难的这个受害者，这要有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实证明。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解答大家的问题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呢，再一次感谢龚检察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